0: 本命胖，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。那么高速胸根本整装待发，队形
1: 井然有序，
2: 一段汗水挂在脸上。Who cares？ 看到哪进？荣耀的战队在此，想恭维大可不必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， this beat we rock on， 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。

0: 平君莫话，封侯事，一将功成万骨枯。
1: 一双手曾勾勒半截，坚固城墙已成废墟。黑夜漫长，多少颤栗，何时才能盼来晨曦？
2: 谁来掌握自己的命运？谁来拯救孩子的哭泣？多少战士不离不弃，才好满住脚下的土地？
3: 他们是谁的家属？